0: 一开始就是他关心，现在一个，厂里那个姐姐家过做活的哈，一块的弟弟过来的，他来那个，一起去谈了我的那个弟弟，弟弟姐姐接待的，一起谈些开心的，而且在那里过来的，在这里家过过做活的哈。
1: 我们上大学开始提了，当地给我听着，当地那天有在一起，每天提起，可聊了。

因来看就看个心态，在这个大老外的印度生活，就上百个个做 Paul Andrew 的那些个呢，就算马斯尼的，个做德里那个做 Camila Tucho 的那些个印度个马斯比里的，因在印度看个心态，在这个阿米亚云说话，快看你的云来看那啥个的马斯个，恰巧那个就看那个的个。